车什么时候发车哈密哈密예니고물에고물로바르다간보유스가장고속도로답소라드다也可以问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吐鲁番吐鲁番吐鲁番的时候吐鲁番的时候吐鲁番的时候吐鲁番的时候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阿勒泰阿勒泰阿勒泰也尼奥代奥代个巴勒德安波伊斯卡江国国多多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

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喀什카르단보여준소라드도请问开往库尔勒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伊犁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好，听众朋友们，后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上一期所学的内容回顾一遍，然后再把今天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昨天我们学习了补充词语火车站 Poiz Dancing 单程票 Yagimusa Blok Bilet 发车时刻表Boys Gozolish Wak Jedwili 服务台 Mulazimet Puki 后车室 Sahla Sali Yani Boys Dansi Abnubul Bikti 的感觉往返票 Birip Kilish Bileti 晚点 Kichik Bilish Yani 火车晚点 Kichik Mekdi Mekdi 问晚点 Kichik Mekdi Mekdi 问讯

0: 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
1: 양님北京가바르던한포유스가장고속도로답소사한보도단
0: 或者是请问，开往上海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上海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
1: 上海，也你上海给把这答案报一次，看长过多少的在做啥，不理我的。
0: 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体化练习再读一遍。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
1: 开始开往的不用说了，多多。
0: 请问，开往库尔勒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伊犁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阿勒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上一期所学的内容回顾一遍，然后再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昨天我们学习了补充词语火车站 Poi Stansin 单程票 Yakimusa Bullock Billet 发车时刻表 Poi Skozolish Wak Jedvili 服务台 Mulazmet Puki 后车室 Sahla Sali Yani Poi Stansin Upmobile Bikti Digendeke 往返票 Birip Kilish Billetim晚点 ，keçikip geliş， 你火车晚点 ，keçikmek demek diye。问讯处 ，soruşturuş orne， 站长 ，biket başlığı， 站台 ，supayaki vokzal supsi， 终点站 ，ahırkı biket， 餐车 ，poiz aşkanısı， 车厢 ，vagon， 货车 ，yük poizi， 快车 ，tez poiz。慢车 Ostpoyiz 软卧车厢 Yumşak karvatlıq vagon 通道 yani yol kanal en boyada poyizninki av koridorunda odda 行李架 dorunda odda 行李架 si 列车员 poyiz hizmetçisi 列车长 poyiz başlığı 火车头 paravuz yani poyizni soraydıgan paravuzunda odda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yani Kashgar'a baradigan poyiz qachon qo'zg'aladi deb so'rabdi. Unda bo'lsa biz yana Kashgar'dan boshqa yerlarga bormoqchi bo'lsak, boshqa shaharlarning ismini desak bo'ladi ekan. 请问开往库尔勒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库尔勒 yani Kurlun göstərdi. 请问开往伊犁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伊犁 yani Hulca。 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亚尼哈密霍姆。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吐鲁番亚尼吐鲁番。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亚尼奥特巴德曼波云索拉德的。请问开往上海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和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亚尼北京和丹上海广州南索索布利尔段。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